0: 也是贵的，搞些什么呀？
1: 就是咩？
0: 我咪熬多些十一八，我咪熬一下哦。我放马飞来那边做白肉干的汉味，送个杯我喂。哪个关系啊？反正都有毒，有嘛？